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般遥远。你说你在黑暗里苟延残喘，在挣扎的边缘激情周转，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3: 雨天一上车就猛按双闪，别再把错

0: 误操作当安全常识了。双闪的本质是危险警示灯，只有车辆故障、临时停车等紧急情况才能使用。雨天开双闪时，后车很难判断你是在正常行驶还是要变道刹车，尤其在车流中，闪烁的灯光会干扰其他驾驶员的判断，反而增加追尾风险。更关键的是，双闪的核心功能是危险警示，而非穿透雨雾。雨雾天空气湿度大，双闪的高频闪烁光源易与其他环境光混淆，难以让后车精准判断车距和行驶状态。而雾灯采用常亮模式，能有效减少水汽散射，穿透性更强，百米外即可让后车清晰识别车辆位置。反光雾灯简直是天气的视力救星，前雾灯穿透力强，能精准穿透雨雾，照亮前方路面，让你看清坑洼和积水。后雾灯亮度高，而且有特殊反光设计，能让后方车辆在百米外就清晰识别你的车距和位置，比双闪的警示效果靠谱10倍。而远光灯更是雨天禁忌，打开远光灯后，光线会被雨雾粒子反射回来，在车前形成一片白茫茫的致盲光幕，不仅看不清路况，还会晃到对向行驶驾驶员，堪称双向危险。正确的做法是小雨开示廓灯，中大雨打开前后雾灯，暴雨可视情况结合近光灯，但坚决别碰双闪和远光灯。记住这招，雨天行车才能真正安心。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5: 来嘞。
2: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创小剧场。
6: 哎，第三季度智能传感器订单下滑27%，赵总那边明确说竞品的 AI 自适应功能抢了我们30%客户，老产品吃老本的日子真要到头了。
7: 陈总， AI 浪潮挡不住啊，现在客户要的是实时数据分析自主校准功能，我们的产品还停留在基础的监测层面，必须启动 AI 传感核心算法的研发，不然明年可能被市场淘汰了。
6: 研发要多少钱？周期多久？我怕大笔投入最后打了水漂啊。
0: 嗯，初步估算硬件升级加算法团队扩充至少800万，周期要6到8个月，这会让我们今年的现金流压力陡增。
7: 哎，陈总你看，宝安区对企业研发投入有专项支持，研发投入越多补贴越多，而且国家最新政策，科技型中小企业搞研发花的钱不仅能100%算成本抵税，国家还额外加计扣除，能抵更多税，少交更多钱。哎，
6: 真有这么好的政策？
0: 我算笔账，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的，在据实扣除基础上再按实际发生额100%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200%在税前摊销，直接降低企业所得税。
6: 这么算下来，研发投入的压力确实小了一大截。
7: 参数再微调一组，重点校准自适应逻辑。
8: 成功了 ，AI 自适应算法校准成功率98.6%。
7: 赵总，您看这新一代智能传感器，
5: 实时数据分析，自主适配不同工况，
0: 响应速度快了3倍，功能完全贴合我们的需求，之前的订单缺口全部补上了，我再追加500万采购量。
9: 陈总，研发投入补贴我们已经成功申请，新产品上线后市场占有率从18%涨到32%，第四季度营收同比增长45%，合作银行还给了我们新的授信，利率有优惠。
10: 没想到研发投入不仅没拖垮现金流，还赚回了真金白银，这一步走对了。
11: 陈总，恭喜贵公司同时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
10: 多亏了当初咬牙投研发，现在既有国高企业税收优惠，又有小巨人专项扶持，企业后续发展更有底气了。
11: 这两年宝安企业研发热情特别高，2025年呢，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成为全国首个单批破百的行政区啊！宝安的国高企业小巨人企业数量稳居全国区县第一啊！这都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换来的成绩。
12: 程总，我们营收刚过5000万，正犹豫要不要加大研发。
10: 政府政策实实在在，研发投入能抵税，能拿资质。宝安这么多企业靠研发当上小巨人，跟着政策走准没错，早投研发早享红利。
9: 截至目前，宝安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739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80家，两项指标均稳居全国区县首位。2025年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创下全国区县级单批认定数量新高，研发投入正成为宝安企业从跟跑到领跑的核心密码。
13: 周末该怎么过？躺平追剧还是出门嗨？
1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当然是收听1043周末派，一键承包双倍快乐。
13: 没错，超燃歌单，爆笑脱口秀，全是你的快乐解药。
14: 别犹豫，此刻打开广播，和我们一起解锁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1043周末派，上午10点已就位，就差你了。

北京时间的10:11，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1043周末派。各位好，我是小米。节目开始之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周六，农历4月21。朋友们，在上节目的前10分钟啊，就是9:50左右，保安真的是一阵狂风呼啸，然后就开始下雨了。今天深圳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像宝安就已经局部暴雨了。28到32度的温度，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5%到95%。目前呢，珠江口西侧的中山、珠海以及有雷雨云团的影响啊，给上述地区呢带来一些短时的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阵风，小时雨强30到40毫米。目前这个雷雨云团继续东移啊，那在9:50前后啊，向西东影响到深圳的中南部地区。那目前呢，我们也多多关注一下深圳市气象台发布的分区雷雨大风黄色和分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以及发布的短淋预报预警信息。今天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啊，伴有7到8级短时大风，27到32度的一个温度，比前两天终于稍稍降了几度啊。那明天是高考的第一天，7号到8号是多雷阵雨，局部会有大暴雨的风险，并可能会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会下降。9号到10号阵雨频密，局地大暴雨的风险比较高，而且会伴有分散雷暴，气温会继续下降。展望11到12号雨势会有所减弱，但是阵雨依旧是比较频密的。高考期间啊，有雷雨大暴雨风险，请提前做好防暴雨以及强对流天气以及引发的衍生次生灾害对高考的影响。

刷新到我们的后台，看到小马哥上午好，上午好，早上好，早上好。这会儿外头在下着大雨啊，也是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安全驾驶了。2026高考在即，预祝各位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那今年的高考时间呢，具体的安排是6月7号周日啊，明天上午考第一科语文，9点到11点30分，下午是数学，下午3点到5点钟。6月8号下周一，上午是物理历史，9点到10点15分，下午是外语，下午3点到5点钟。6月9号星期二啊，上午是化学，8点30到9点45分，地理是11点到12点15分，下午是思想政治，2点30到3点45分，生物学是5点到6点15分。具体时间6月7号到9号，3天高考时间。高考期间天气如何？如果天气情况很恶劣，会停考吗？如果需要保障送考该怎么办？哪些路段会进行交通管制？考生健康怎么来保障？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好好说一说，让听友们都有个底儿，也是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有个底啊。其实今年的高考期间天气怎么样？高考的时候遇到雷雨天气该怎么来应对呢？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研判，南海季风已经爆发，深圳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将进入到龙舟水降雨的活跃期。那么首轮降雨过程呢，会出现在高考前后，像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前后，广东等地往往会出现大范围的强降水过程。那由于时值端午节龙舟竞渡，所以我们也叫它龙舟水。龙舟水一般是指5月21号到6月20号这个之间，这一个月左右的这样一个降水。在这个期间呢，凡过程降水量会大于等于100毫米，且有日雨量会大于等于50毫米，就即为一次龙舟水的过程。那6月5号到6号，像昨天到今天雷阵雨已经是多发了啊。高考期间6月7号到9号，全市的雷雨是比较频密的，降雨时间是比较长，小时雨量大，暴雨和强对流风险比较高，最高气温会下降到30度以下。那根据气象台消息啊，即使高考期间天气状况非常恶劣，如发布达到了停课级别的预警信号，咱们高考也将如期举行。高考期间如发布了达到停课级别的预警信号，停课不停考。明天6月7号高考第一天，深圳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暴雨风险高，气温27到31度。8号到10号阴天，雷阵雨频密，局地大暴雨风险高，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或以下。那展望6月中旬，雷阵雨依旧是比较频密的。温馨提示啊，高考期间这个深圳的天气是不稳定的，暴雨和强对流的风险比较高，雨天道路积，比如说遇到这种积水拥堵啊，一定要注意提前规划路线，避开低洼易涝的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大树、广告牌、配电设施，也请考生家长及时关注深圳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复考行程。天气炎热，食物易腐败，考生应该注意饮食健康，不要吃生冷食物，防止胃肠不适。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穿着轻薄透气的衣物，备上干毛巾，换洗衣物，淋雨或可以及时换衣服啊，避免感冒影响考试。高考期间的季风活跃，同时海上热带气旋活动可能会有分流季风和水汽，多模式对降雨量级会有较大的分歧，或为近3年来最复杂的高考天气。那请广大考生家长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赶考的出行路线了，朋友们。小马哥说，刚刚突然下大雨，看到路边有个女生在骑单车，很想叫她上车，停在路过窗口都摇下来了，但最后还是没有叫出口。哎呦，你都有这份心了，怎么就没说出口呢？我
如果那个女生真的有听到你这样帮助到她，她会非常感动的。昆城说，今天怎么又小米值班啊？伏天下大雨啊，注意安全，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因为9:50左右保安已经开始下了，然后现在你看伏天也在开始下，其实现在整个的深圳已经发布了一些分区的这个阵雨的黄色预警信号，所以要提醒到大家一定要关注实时的天气变化啊。今天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提前规划好了。当然大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啊，把路况分享给在路上的更多的司机朋友们。他应该淋湿了，但那个地方没有躲雨的地方啊，下得特别大，有点内疚。哎呦，小马哥还是很善良的，万事随缘。这个在线上给你喊话，他说我这儿没下雨，小马哥你有心你就倒车回去接呀，你这是万事随缘给你喊话了啊，让你回去接一下。不过现在应该已经下大了，是不是？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你想伸出援手的那一刻，就不要犹豫，你有那份心，哎，这个时候可不要难以开口。其实你直接开口了，人家也获得你的帮助，我想你此时此刻就不是内疚的心情了，你会非常有成就感。我今天帮了一个女生避免了她被雨淋，这种感觉还是挺不错的，是不是？那当然了，1043周末派的节目当中呢，除了给大家分享最新的天气预警预报信息之外呢，还有跟高考相关的一些信息之外，在节目当中依旧是跟大家来分享好音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银河快递的《听见》。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3: 阴雨天的街头，常能看到行人裹着深色外套，撑着黑伞，匆匆赶路。可这样的穿着，在雨雾朦胧的环境里，很容易和灰暗的背景融为一体，成为车辆视线里的隐形人。而选择亮色衣服出门，能大大降低被忽视的风险，给出行多添一层安全保障。尤其在傍晚或清晨的雨天，天色本就昏暗，加上雨水在路面形成的反光，车窗玻璃上的雾气，司机的视线会比平时差很多。若行人穿着黑色、深灰色、藏蓝色等深色衣物，站在路边等候过马路时，司机可能直到距离很近时才发现。若走到没有路灯的乡间小路或施工路段，深色衣服更是会完全融进夜色里，稍不留神就可能发生意外。更别说暴雨天气，雨幕会进一步缩短司机的观察距离，深色衣物的辨识度会更低，意外发生的概率也随之增加。相反，亮色衣服在雨天就像移动的警示灯，红色、黄色、橙色等高饱和度颜色，能在雨雾中快速吸引司机的注意力，哪怕距离较远，也能让车辆提前预判行人位置。带有反光条的外套、背包或雨伞，在车灯照射下会发出明显反光，夜间雨天的辨识度更高。行人的安全不仅需要司机谨慎驾驶，更需要通过穿着主动提醒车辆，让自己被清晰看见，才能在湿滑的路面上安心行走。
4: 李导，系好安全带啊。
5: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4: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5: 妈妈，让我念。
4: 好。
5: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4: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5: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

0: 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1: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2: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3: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2: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4: 没戏没戏没戏。
2: 哥哥，我怕。
1: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4: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1: 好戏马上开场。

0: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风里都是草香，总算逃出法海的视线，能好好散心了。
1: 你这小丫头，刚从青城山下出来便这般心急，咱们历经千年修行，今日特意来这保安食盐环湖避道散心，这地方可不是寻常景致，且听我慢慢与你说。
0: 哎，这避道一眼望不到头啊，到底有多长啊？
1: 这避道全长30.8公里，以青山近水、休闲健身为核心功能，串联湿地公园、俯仰之间公园、陌上花公园、青草牌公园四大主题公园及多个景点，绕食盐湖一周，一半临湖，一半靠山，是保安生态文旅地标。你看，这防腐木栈道平整好走，旁边就是芦苇荡，秋日芦花纷飞时更是仙境，而且专门还修了单车专用道，沿途还有休息驿站，累了就能歇脚品茶。
0: 好哎好哎，那咱们也骑单车，我见旁人骑得自在，早就想试了。姐姐，这湖里有鱼吗？可别让我忍不住施法。
1: 休得胡闹，食盐湖是生态宝地，湖里鱼虾成群，还有不少水鸟栖息，万万不可惊扰。
0: 姐姐你看，观景台，站在上面肯定能把食盐湖全貌看遍，
1: 那是避道绝佳打卡点，既能看湖面波光，又能望远处城市风貌。傍晚夕阳西下时，湖光夕照，美不可言。
0: 哎呀，你这人怎么不看路啊，差点撞着我。
1: 小青，不得无礼。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方才多有冒犯，还请恕罪。
1: 许公子，多年不见，竟认不出我了。西湖断桥，你救我姐妹二人于落水之际，这份恩情我们从未相忘。
2: 原来是白娘子，青姑娘，失礼了。我四处行医，听闻食盐湖避道景致无双，特意前来，竟能在此偶遇二位。
0: 算你有眼光，这避道沿途还有文创小店和非遗展馆，保安特色小吃应有尽有。
2: 果然名不虚传，一路过来见避道整洁，湖水清澈，草木葱郁，不愧是休闲佳地啊。当年一别未能好好款待二位，今日可否让我做东，陪二位赏景品茶，略表心意。
1: 公子客气了，今日偶遇便是缘分，一同游玩甚好。这食盐湖除了湖景，还有不少市民来此露营、垂钓、骑行，热闹又不失清幽。驿站里的保安特色茶点也极有风味，一会儿咱们便去尝尝。
0: 许公子，一会儿到观景台，我用法术凝住光影，给咱们拍张合影可好？当年西湖没拍上，今日在食盐湖必须要补回来。
2: 好，全听二位安排，能与故人同游这般美景，真是快哉。
3: 当闹钟不再疯狂催促，当压力统统抛到脑后，1043周末派就像一阵欢乐旋风，席卷你的周末时光。
4: 不管你是喜欢在街头巷尾寻找美食的吃货，还是热衷于探索城市角落的探险家，都能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3: 别再宅在家里发霉了，
4: 赶紧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
3: 和我们一起嗨翻周末。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周末派，各位好，我是小米。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提醒到我们的车友朋友们，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的方式，在保安融媒公众号下头发送文字方式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啊，把更多路况分享给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翻出亮光清晰，前几天外地朋友来到深圳玩，很多朋友应该都会很犯难，就是外地朋友来到深圳，我们该推荐他们去哪里玩，吃什么。最近呢，有朋友说我干脆躺平，带他们随便走走，走到哪儿算哪儿。没有想到朋友倒挺满意的，临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让他非常意外的话，说深圳挺好，你看这个那个在我们那儿确实见不到。然后朋友的女儿在旁边补了一句啊，说他想在深圳多玩几天。送走他们之后呢，这句话一直在这个网友的脑子里转啊，到底是什么可以让一个孩子想多留几天呢？又是什么可以让一个外地朋友觉得这里不一样呢？今天呢，我们借着这位网友的这份感受，带大家来看看深圳的另类之处。我相信说到深圳，哎，想要带外地朋友去哪里玩，吃什么？在深圳龙岗区有一个群山环抱之间披着橙色钢衣的圆形建筑啊，它的结构呢像一个客家围屋，但是呢又像一座充满未来感的体育馆，让人很难把它跟垃圾联系在一起。第一次去这里的时候呢，是去看望一位在这边上班的同学啊。去之前这位网友说，垃圾焚烧发电厂能有什么好看的呢？到了之后啊，他站在大门口真的有些意外，这一座不像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筑叫龙岗能源生态园，它的主厂房占地有8万平方米，每天会处理5000吨的生活垃圾，也承担着深圳约1/4的生活垃圾处理量。那近期呢，重启治理的玉龙填埋场就是很大一部分垃圾被运到此处啊。那垃圾运抵之后，首先在密闭的垃圾池中发酵5到7天，随后由巨型的机械爪抓起投入到焚烧炉，炉内温度达到850摄氏度以上，有害物质就会被彻底分解，焚烧产生的热能就能转化为电能，日均发电量会达到320万度，足以满足10000户家庭一个月的用电需求。那这个炉渣就会被分解回收，用于制造环保砖，真正实现变废为宝。但由于直线距离距周边的居民小区不到1公里，项目在建设初期呢，其实受到了非常多的质疑，很多建设者们用行动做出回应啊。园区采用自主研发的7段式烟气处理工艺，排放指标会优于国家标准，比欧盟标准会更加严格。不仅如此，园区2楼被设计为联影之境数字艺术馆，5楼是图书室跟咖啡室，7楼楼顶呢有环形跑道跟绿化空间，可以散步跑步俯瞰山景。暑期平均每天有超100人去参观，有人带孩子了解垃圾怎么来变废为宝，有人纯粹是去那边喝咖啡看日落。2023年龙岗能源生态园被耶鲁大学出版的一本书当中收录，与悉尼歌剧院、中央电视台、东方之门等知名建筑师共同入围。2025年，他又斩获了国际建筑奖，成为了亚洲绿色建筑的典范。建一座工厂，还一座公园，把最让人避之不及的东西做成了最让人愿意来的地方。这不仅是艺术技术，更是设计思维。很多人说咖啡还没有喝完，指着窗外看，哎呦，你看那边来散步的，哎啊，有老人带着孩子在草地上遛弯啊。城市的动植物庇护所，深圳呢只有1997平方公里，但是它却容纳了2000多万人。但很多人不知道，这座城市把近一半的土地都留给了生态。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就是一个缩影了。46.07平方公里的原生态公园没有过度开发，没有网红打卡点，只有巡山员走了11年的山路。啊，我们聊到的这个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也是很推荐啊外地朋友啊来到这边逛一逛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说的深圳市的美丽是让人学会跟万物共享。

再来说一说藏进山坡的文化中心。六年前，一片烂泥塘旁边是一泓道，马蹄形山体把地块围得死死的，在不少人看来根本没法用，但设计师没有推山也没有填塘，而是把建筑藏在了山坡里。那这是哪里呢？这里是一年预计将会举办500场演出，成为深圳北部的文化集散地，就是深圳龙华区的麓湖艺术中心。大剧院、群艺馆、图书馆18.4万平方米的建筑群全部在覆土之下，站在广场上几乎你看不到房子，但它就在脚下。那怎么把建筑种进地里呢？设计团队把这个场地东侧的道路改造成深圳第一条下穿式湘涵隧道，让建筑真正成为山体的一部分。西侧原本泥泞的一泓道，在不影响这个行洪功能的前提之下，被改成了静谧的景观水池。湖边的石椅已经摆好，就等着市民去坐了。2026年1月15号，舞蹈诗句《只此青绿》就是在麓湖艺术中心上演。那这一座艺术中心呢，正式宣告启幕。在那天晚上，舞者们的青绿腰与舞台光影交织，台下真的是掌声不断。此后高端的剧目接连在这个地方上演，从《只此青绿》到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雨中曲》，从脱口秀专场到杨丽萍执导的舞蹈剧场《天地树》。同时这里还将连续开展100余场公益活动，图书馆设计藏书量也有115万册。它配有智能的图书分拣系统跟立体书库。有家住在龙华观澜的市民说，过去想看一场像样的演出，得专门跑到市区的滨海艺术中心或保利剧院，单程1个小时起步。如今啊，不用远行就能看顶级演出，还能在屋顶公园散步，在龙华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这一处综合性的文化建筑群，先后斩获了 WAF 世界建筑节优胜奖、IAA 国际建筑奖等6项国际大奖。但比奖项更重要的是，它填补了区域高端文化的设施空白。从烂泥塘到文化高地，深圳对每一寸土地都是精打细算。推平一座山容易，但是填掉一个塘也不难啊。但城市建设者选了最难的那一条路是什么？是顺着自然的肌理把建筑藏进去，让功能长出来。再有外地的朋友问到你说深圳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有哪些地方很好吃，哎，你再应该不会再愁了吧。龙岗的能源生态园的咖啡香，大鹏半岛巡山员守护的那一株金毛狗，还有藏在山坡的麓湖艺术中心里，这些都是让外地的朋友、外地的孩子想要在这里多玩几天的理由，已经是非常充分和足够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周末派，各位好，我是小米。依旧是提醒各位啊，今天呢深圳也是发布了分区的暴雨的预警，所以要提醒到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安全驾驶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预报啊。那目前呢深圳是有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的。明天7号到9号高考时间呢，雷雨会增多，局部大暴雨和强对流风险会增大，但是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也要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周末有出行计划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了。那同时大家在行车路上啊，有任何想要分享的好音乐，也可以在后台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Eason 给你。

来继续回到1043周末派哦，跟大家聆听好音乐。这首歌刚听到的是 Eason 的《给你》，你是爱人理想执念，哪怕现实消磨爱意，但是啊，依旧会有一种让你明明孤身独白，坚持像纠缠的那一种感觉，就是笃定去相信爱的一种精神共鸣。刚刚在后台有看到小马哥说又高考了，很想听我的青春，最近非常迷孙燕姿，想听他的歌，想听他

一首在2006年发行的歌曲，也是孙燕姿在华纳时期收官精选当中唯一一首新歌，歌曲时长有4分20多秒。这首歌早年早已录完，尘封了很多年，原来定在收录在《完美的一天》这张专辑当中，因为合约变动压箱，时隔很多年之后才正式的面世。孙燕姿整整10年没有公开现场演唱过这首歌。在2016年的时候，李玮松作品音乐会才首度开唱原版的 Live， MV 也是由刚出道的郭采洁担任的女主。这首歌呢，被堪称为是失恋怀旧的首选曲目，它也非常适合在雨天独处的时候作为很多代人的青春 BGM， 而且它也稳居华语经典疗伤情歌的榜首，很多歌手都有翻唱过，像杨宗纬、张碧晨、Alin 啊，这些歌手都有翻唱过这首歌。既然小马哥开启了今天的雨天节奏，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来听听汪苏泷的《雨天》。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

0: 携手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骑电动车出门，有人总爱速战速决，掏钥匙、拧开关、蹬脚蹬，一气呵成，唯独漏了给后视镜归位。可别小瞧这俩巴掌大的小瞭望台，没调好它出门，简直像带着视野盲区在马路上穿梭，风险藏得比你想的还多。早高峰在非机动车道挤着走时，要是左侧后视镜歪到贴了车壳，后方外卖小哥骑着车刷的从左边超你，你可能直到听见刹车声才惊觉有人。返归时路过没路灯的小巷，右侧后视镜要是朝下对着地面，旁边突然冒出来的共享单车，你余光扫过去全是黑漆漆的路面，等看清时想躲都来不及。更别说遇到路口转弯，本来该通过后视镜确认后方有没有来车，结果镜子里只有自己的肩膀，贸然打方向很容易和直行的车辆贴贴。其实调后视镜一点都不费事儿，教大家一个懒人妙招，坐上车后左手扶住左侧后视镜，慢慢调整角度，直到能看到后方完整车道，同时能瞅见四分之一的自己车身，这样既能看清远处来车，也能知道自己和路边的距离。右侧后视镜稍微调低5度，方便看清近处的电动车、自行车，避免近在咫尺却看不见。每次推车前花20秒扫一眼，确认俩小眼睛都对准了该看的方向，骑起来不管是超车、转弯还是靠边，心里都能多份踏实。别觉得这是小题大做，马路上的安全往往就藏在这几秒的细致里。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2: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3: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2: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3: 我想买。
2: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4: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2: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趣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5: 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6: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7: 我说有戏，
8: 没戏。
7: 哥哥，我怕。
0: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8: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0: 好戏马上开场。
1: 小姐，你这身汉服真好看，是来清平古墟打卡的吗？我们茶馆能拍和永兴桥同框的照片哦。
9: 汉服，此乃吴知晚青楼，何来打卡之说？吾昨日还在此煮茶迎客，往来盐商豪商络绎不绝，怎会一夜之间变了模样？
8: 这位小姐，你玩笑开得太真了吧，这是我经营了3年的茶馆。
9: 无非玩笑，吾乃康熙年间此墟晚清楼掌柜苏晚清，你可知此墟前身是明代归德盐厂？
8: 清平古墟的历史我可比你熟，它确实源于明代归德盐厂。清康熙复界后，百姓迁回，这里才成了松岗、福永与东莞交界的商贸枢纽。
9: 你休要狡辩，今日吾必夺回属于吾的茶楼，敢与我比一比吗？比古墟底蕴，比煮茶技艺，赢者守着茶馆。
8: 比就比，我在这古墟经营了3年，还会怕你？小雨，你来当见证。
9: 好嘞，老板娘，晚清小姐，我一定公平公正。 当年的永兴桥是水陆交通的咽喉，商船载着盐、蚝干、荔枝运往各地，广安当铺生意兴隆，碉楼之上常年有人值守防盗，文昌塔香火鼎盛，每到科举之年，学子盈门，吴知茶楼便是他们歇脚品茗的好去处。那时的古街商铺制笔一派繁华。
8: 你说的都是古墟的过往，今日的清平古墟可比当年更有生机。广安当铺如今成了民俗展览馆，里面啊全是当年的老物件，还有民国剧的取景地。文昌塔呢是按照道光年间的原址复刻的，现在呢成了汉服打卡圣地。
9: 哦，那永兴桥呢？
8: 永兴桥依旧矗立，还是当年的青石板三孔的造型，在夕阳的映照下是古墟最佳拍照机位。不远处1946年建的新桥粮仓，现在啊改成了电影主题展览馆。
9: 原来百年之后此墟竟是这般模样。罢了，煮茶见真章吧。
8: 我煮的是改良版的广府凉茶，加了本地的荔枝干、陈皮，摒弃了苦涩，符合现代人的口味，既守传统又懂创新。
9: 吴煮的是康熙年间盛行的广府功夫茶，用古法冲泡凤凰山单丛，讲究高冲低斟，茶味醇厚，藏着当年的烟火气，当年往来客商皆爱此味。
10: 太好喝了，两位都赢了。婉清小姐的茶有历史味儿，老板娘的茶清爽合口。
9: 哎，我输了，我守的是百年前的一间茶楼，是转瞬即逝的繁华，而你守的是这古墟的文脉，是茶韵的传承，比我更有意义。
8: 你没有输，你熟悉的古茶里古墟旧貌都是这古墟最珍贵的财富，我们都在守着这古墟，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9: 这枚茶针是吾当年开茶楼时所用，刻着晚清二字，藏着我对这古墟、这茶社的所有心意。今日赠你，愿你守住这古墟茶韵。
8: 多谢，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9: 吾也想留下，给游客讲讲百年前的古墟故事，教他们古茶礼，让文脉不辍。
8: 以后我们就一起经营这茶馆，你的古茶韵、古故事，我的现代创新，让茶馆成为连接古墟今昔的纽带，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这里的底蕴与温情。
10: 太好了，以后我带游客品茶逛古墟，你们给大家讲古墟的今昔故事，肯定特别受欢迎。
9: 愿这古墟茶韵代代相传。
2: 当闹钟不再疯狂催促，当压力统统抛到脑后，1043周末派就像一阵欢乐旋风，席卷你的周末时光。
11: 不管你是喜欢在街头巷尾寻找美食的吃货，还是热衷于探索城市角落的探险家，都能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2: 别再宅在家里发霉了，
11: 赶紧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
2: 和我们一起嗨翻周末。
12: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43周末派正在直播中啊！我们说到明天就是高考的第一天了。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6号，朋友们。星期六啊，又是正好赶上星期六高考前一天，很多朋友今天早上发朋友圈说今天真的祝你6666，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啊，大家大声的说出来，一共有几个六。日历牌上这四个六叠在一起，简直就是我们说的很适合摸鱼啊，不适合加班的日子，是全民皆好运的大顺日子。当我今天是奖励我加班了啊，早上的6:06给自己比了个六。有网友说6月6号医师资格证技能考试第一天，希望6/6大顺顺利通过啊，接好运，6/6大顺一切顺利。作为一个温暖的、对好运充满热情的 广播频率，我们在这里也为大家送上四个六啊，祝大家胃口六一点。周末了，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啊，小型聚个餐，去吃点自己好吃爱吃的喜欢吃的东西。第二个，祝大家睡眠六一点啊，在深圳作为牛马，十个晚上有九个是睡不好睡不香的，还有一个是熬夜加班根本没得睡的。但是说实话，这个虽然说睡眠这一块我们确实是熬夜熬习惯了，但是咱还是要好好的多多关注身体啊，多多关注自己这个体检上的一些指标啊，体检报告上的一些指标。第三，想要祝大家心态六一点。2026年虽然已经过去一半了啊，年初立的 flag， 不管是你想要减肥20斤，还是存够10万块钱，现在都没关系。如果说心情不佳，咱们就去追剧；状态不好，我们就去听演唱会。如果你觉得实在是有些无聊，那我们去看一场脱口秀都是不错的。最后第四，就祝大家考试六一点，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六了，因为今天恰逢是高考前一天。真是感觉到老天在追着送祝福啊，我相信本届考试一定会考的都会，会的都对。那这么六的一天呢，在收尾想给大家放一点实用的内容，希望好运加持下的你是用不上的，但是以防万一嘛，高考的医疗急救热线120优先调度，心理压力大，深圳市的心理援助热线400-995-9959 400-995-9959，压力别太大，把自己照顾好那就是最棒的啦。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好音乐了。今天在104.3周末派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在后台可以点播你想要分享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回春丹乐队的《鲜花》。

来自广西钦州本土独立乐队回春丹的代表作《鲜花》，因乐队的夏天第三季移珠复活赛舞台一炮走红。刚刚分享到的他们的这一首《鲜花》也是打破了大众对摇滚吵闹的固有印象。很多人以为《鲜花》是情歌，其实这是回春丹写给自己一位已故老乐迷的告别信。从荆州小城简陋排练室走到全国音乐节的舞台，当年默默守在台下的白发听众没能等到乐队发光的那一天，所以主唱把街边的出租广告、老旧摩托、小城晚风都写进了歌词当中，用非常温柔的英伦摇滚唱下了一片永不凋零的花海。接下来要给大家送出这首歌是来自阿令和徐子未的合作《爱你但说不出口》。

是一首氛围感拉满的 R&B 情歌，阿令醇厚嗓音搭配徐子蔚的清亮声线，把感情当中的遗憾是唱进了人心。啊，这首歌呢是在《生生不息滑流记》第十期的现场的一个版本啊，也是姐弟向的男女对唱，它是改编优化了和声的编排，有一种慵懒微醺 R&B 的曲风，节目舞台也是非常的出圈爆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范乐队的《呼吸决定》。

这是一首在2015年诞生的小众金曲，打磨了4年才问世。乔西非常松弛的这个嗓音，像深夜坐在吧台轻声的在谈心的感觉，而且他也在吐槽快餐式的一见钟情，坚守爱情里的坦诚底线。这首歌的歌词在告诉我们，不必为了恋爱勉强自己，心动交给呼吸，选择遵从情绪，不合适大不了就不谈感情嘛。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这首歌来自焦麦琪，你曾是少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行驶的车流中，偶尔能看到这样的画面，某辆车的后备箱微微敞开，随着车辆颠簸，里面的纸箱、购物袋甚至工具箱摇摇欲坠。可别以为东西放稳了就没事儿，后备箱未关紧不仅可能让物品掉落，更会给后方车辆埋下事故隐患。这种行为在交通法规里还属于妨碍安全行车，后果远比想象中严重。比如有人自驾返程时，后备箱塞满了特产和行李，关后备箱时只听咔嗒一声就以为关紧了，实则锁扣未完全咬合。车辆行驶在快速路上，后备箱在气流和颠簸中慢慢弹开，里面的袋装零食、水果先掉出来，滚到后方车道，紧跟的小轿车为了躲避，猛打方向盘变道，容易与相邻车道的车发生剐蹭。更严重的是，若掉落的是工具箱、行李箱等重物，后方车辆来不及刹车，很可能直接撞上去，导致车辆受损，甚至人员受伤。而且从法规层面来说，后备箱未关紧会遮挡车辆后视线，也可能让物品伸出车外，违反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一旦被交警发现，还会面临罚款等处罚。其实避免这种风险只需多一步，关后备箱时除了听锁扣的声音，最好再用手轻轻拉一下后备箱盖，确认完全闭合。若携带大件物品，可先用绳子固定在后备箱内，避免行驶中晃动，出发前绕车检查一圈，重点看后备箱、车门是否关紧，轮胎胎压是否正常，这些小举动花不了一分钟，却能杜绝隐患。
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3: 沉默是金啊，
4: 别人的事少管，
5: 嘘，说多错多，
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 不用谢。
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6: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7: 警察叔叔，我知道。
6: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8: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8: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9: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0: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

0: 十几次，要么散热效率不达标，要么封装精度不够，再解决不了，咱们的新产品上市计划就要彻底搁置了。
1: 我知道，这段时间呢辛苦你们了。咱们投入了这么多研发资金，组建了专项团队，就是想突破这个技术瓶颈。可问题是，现在连行业内的资深工程师都没辙。再拖下去啊，不仅订单要流失，之前的投入也都打水漂了。
0: 我们也查了很多资料，也咨询过同行，这种高精度散热封装技术目前只有少数高校和科研机构有相关研究，咱们企业没有对应的技术储备，也找不到合适的技术合作方啊，根本无从下手啊。
1: 我明白，中小企业想突破核心技术，难就难在资源对接不上，再想想办法，哪怕就是有一丝希望，我们也不能放弃。
0: 张总，您看啊，宝安区科创局官方公众号推送的技术我来配专项对接会通知，专门针对企业技术瓶颈，对接高校科研团队，咱们的问题说不定就能通过这个对接会解决。
1: 哎，快给我看看。真的？里面说能精准匹配高校技术团队，还能全程指导对接流程？
0: 对，里面明确说了，企业只需要提交技术需求，科创局会筛选适配的科研团队，还会组织专项对接洽谈，全程还是免费提供服务，不用咱们自己跑腿就能找资源。
1: 哎，你好，请问是宝安区科创局技术我来配专项工作组吗？
2: 你好，我是科创局技术我来配专项工作干事陈明，您请讲。
1: 哦，我是一家精密电子企业的负责人，我是看到你们的公众号通知，想咨询一下对接会的相关事宜。我们企业遇到了核心技术瓶颈，所以想对接一下高校科研团队。
2: 我们的对接会就是为了解决企业技术难题，精准匹配高校资源。请问你们遇到的具体技术瓶颈是什么？
1: 我们呢，主要做精密电子芯片，目前呢，就卡在了核心芯片的散热封装技术上，精度和效率呢，达不到量产要求。查了很多资料，了解到高校有相关研究，但是不知道怎么对接，所以想通过你们的对接会找到合适的科研团队。
2: 您放心，这正是我们对接会的核心服务内容。麻烦您填写一份技术企业创新需求表，详细说明技术指标、预期目标和量产需求。我们会根据您的需求，从院所服务能力清单中筛选适配的科研团队。后续对接会的时间、洽谈流程，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还会安排专人全程协助你们对接。
1: 哎呦，太感谢了，陈干事，这真的是雪中送炭呐！我们就怕流程繁琐，对接无门，有你们科创局帮忙，我们就有底气了。我马上安排人填写需求表，尽快发给你们。
2: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需求表填写有任何的疑问，欢迎随时和我联系，我们会全力配合。另外，本次对接会我们邀请了南方科技大学的精密电子科研团队，他们在散热封装领域有深厚积累，大概率是能匹配你们的需求。
3: 接下来的几天，张磊团队快速完成企业技术创新需求表，详细梳理技术痛点和核心指标，提交至宝安区科创局。科创局专项工作组第一时间比对院所服务能力清单，精准匹配到南方科技大学周教授带领的精密电子科研团队，同步敲定对接会洽谈细节，全程做好服务保障，确保企业与高校对接高效顺畅。
4: 张总，赵工，这位呢，就是南方科技大学的周教授，也是精密电子散热封装领域的专家。周教授，这两位呢，是企业的负责人和研发主管，他们遇到的芯片散热封装难题啊，想向您深入请教对接。
5: 张总，赵工，你们好，科创局的陈干事已经提前把你们的技术需求发给我了。你们遇到的封装精度与散热效率兼顾的问题，我们团队长期研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技术方案，正好可以和你们对接落地。
0: 周教授，太感谢您了。我们目前的核心问题就是封装材料的导热性和封装精度无法兼顾，尝试了很多种方案，但都达不到量产要求。您看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突破呢？
5: 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做过专项攻关，我们团队研发的 新型

0: 复合散热封装材料，既能保证导热效率，又能提升封装精度，还能降低生产成本。我们可以先提供技术参数和试验方案，协助你们进行样品测试，后续根据测试结果再优化调整技术细节，直到达到量产标准。
1: 周教授，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技术，如果能解决这个难题，我们的新产品就能够顺利上市，也能打破行业技术壁垒。哎呦，太感谢您了，也更感谢我们宝安区科创局搭建了这么好的对接平台，让我们能精准找到对口的科研团队。
0: 不用客气，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助力企业发展，也是我们的责任。后续我们会组建专项对接小组，全程配合你们的研发测试，争取尽快帮你们突破技术瓶颈。
2: 太好了，这就是技术我来配对接会的意义，让企业的技术需求有回应，高校的科研成果有落地。后续你们的合作有任何需要啊，无论是政策支持还是流程协调，我们科创局都会全力配合。
3: 张总，成功了，按照周教授团队提供的技术方案，样品测试完全达标，散热效率和封装精度都满足了量产要求，咱们终于突破技术瓶颈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辛苦大家了，也感谢周教授团队的全力支持，也更感谢宝安区科创局的技术我来配专项服务。要是没有这个对接会，我们可能还要在技术瓶颈里卡很久，也找不到这么对口的科研资源。接下来呢，我们赶紧推进量产，把这项技术落地应用，不辜负科创局和周教授团队的帮助，努力把企业做得更好，为宝安科技创新贡献一份力量。
4: 一场技术我来配对接会架起了企业与高校的合作桥梁，一次精准高校的科创服务破解了企业的发展困局。宝安区科创局以双清单驱动双走进赋能，通过技术我来配专项服务打通产学研最后一公里，让高校科研成果真正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让潜心创新的企业心无旁骛，逐梦前行，用科创力量赋能宝安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当闹钟不再疯狂催促，当压力统统抛到脑后，1043周末派就像一阵欢乐旋风，席卷你的周末时光。
6: 不管你是喜欢在街头巷尾寻找美食的吃货，还是热衷于探索城市角落的探险家，都能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5: 别再宅在家里发霉了，
6: 赶紧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
5: 和我们一起开翻周末。

这首歌最初呢是一个网剧的插曲，但意外唱火了所有人的青春跟友情。0713六个男生走过了15年的浮沉，落魄的时候彼此扶持，走红之后也互相成全。好朋友会吐槽你的喜好，也会日常拌嘴，但是在你孤立无援的时候，永远都会挺身而出。这首歌的歌名就是像你这样的朋友，来自路虎。那在今天1043周末派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伍佰。

这首歌是来自夏日，我很喜欢这个组合夏日入侵企划的扑水少年，他们有出了很多还是蛮经典的一些歌曲的。然后这首歌呢，其实它是为了那个院线电影《五个扑水的少年》同名的一个主题曲，就是有一种泳池水花盛夏晚风不服输的少年的感觉。歌词里面大家也有听到，哎，考完试了，就是它本身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但是它也唱透了无数普通人的心声，就是我们大多平凡，我们曾经也被质疑选择，被条条框框束缚，但青春永远都是最珍贵的，就是你明知前路很难，但是你依旧会愿意攥紧拳头奋力闯关。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嘉尔和五月天阿信合唱的一首歌，也马上结束我们今天上午的1043周末派，下午的4点到6点我们不听不散啦。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科创小剧场。
2: 第三季度智能传感器订单下滑27%，赵总那边明确说，竞品的 AI 自适应功能抢了我们30%客户，老产品吃老本的日子真要到头了。
3: 陈总 ，AI 浪潮挡不住啊！现在客户要的是实时数据分析、自主校准功能，我们的产品还停留在基础的监测层面，必须启动 AI 传感核心算法的研发，不然明年可能被市场淘汰了。
2: 研发要多少钱？周期多久？我怕大笔投入最后打了水漂啊。
4: 初步估算，硬件升级加算法团队扩充至少800万，周期要6到8个月，这会让我们今年的现金流压力陡增。
3: 哎，陈总，你看，宝安区对企业研发投入有专项支持，研发投入越多补贴越多，而且国家最新政策，科技型中小企业搞研发花的钱不仅能100%算成本抵税，国家还额外加计扣除，能抵更多税，少交更多钱。哎，
2: 真有这么好的政策？
4: 我算笔账，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的，在据实扣除基础上再按实际发生额100%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200%在税前摊销，直接降低企业所得税。
2: 这么算下来，研发投入的压力确实小了一大截。
3: 参数再微调一组，重点校准自适应逻辑，
5: 成功了 ！AI 自适应算法校准成功率98.6%。
3: 赵总，您看这新一代智能传感器，实时数据分析，自主适配不同工况，
6: 响应速度快了3倍，功能完全贴合我们的需求，之前的订单缺口全部补上了，我再追加500万采购量。
4: 陈总，研发投入补贴我们已经成功申请。新产品上线后，市场占有率从18%涨到32%，第四季度营收同比增长45%，合作银行还给了我们新的授信，利率有优惠。
2: 没想到研发投入不仅没拖垮现金流，还赚回了真金白银。

0: 一步走对了。
1: 陈总，恭喜贵公司同时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
0: 多亏了当初咬牙投研发，现在既有国高企业税收优惠，又有小巨人专项扶持，企业后续发展更有底气了。
1: 这两年宝安企业研发热情特别高，2025年呢、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成为全国首个单批破百的行政区啊！宝安的国高企业小巨人企业数量稳居全国区县第一啊！这都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换来的成绩。
2: 陈总，我们营收刚过5000万，正犹豫要不要加大研发。
0: 政府政策实实在在，研发投入能抵税，能拿资质。宝安这么多企业靠研发当上小巨人，跟着政策走准没错，早投研发早享红利。
3: 截至目前，宝安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739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80家，两项指标均稳居全国区县首位。2025年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创下全国区县级单批认定数量新高，研发投入正成为宝安企业从跟跑到领跑的核心密码。
4: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5: 天气暖和时，穿条飘逸的长裙或宽松的阔腿裤骑自行车，看着是挺自在，可藏在车轮旁的小危险说不定正盯着你的裙摆，稍不注意布料就可能被卷进自行车链条里，轻则让你手忙脚乱，重则可能摔个措手不及。早高峰骑车上班，要是穿长裙没整理好，车链条转动时很容易咬住裙摆边角，瞬间就能把裙子拽得变形，就得赶紧握刹车。蹲在路边费劲地扯布料，不仅耽误上班时间，还可能让后面排队的自行车堵成一串。周末穿阔腿裤骑共享单车去公园，裤腿要是被链条卷进去，轻则磨出个破洞，重则可能让链条卡住，车轮突然停转，没防备的话很容易往前栽。尤其是布料比较轻薄的雪纺裙，垂坠感强的阔腿裤，风一吹就往车轮方向飘，卷入链条的概率更高。其实避开这个麻烦也简单，穿长裙时可以把裙摆往大腿内侧折几下，用皮筋轻轻扎住，或者套个短款的骑行裤在里面，让裙摆不会垂到车轮附近。穿阔腿裤就更方便了，把裤脚往上卷两圈，卷到膝盖下方，或者用专门的裤脚扣固定住，让布料远离链条和齿轮。出门前花半分钟整理一下，既能美美的骑车，又能避开裙摆被卷的尴尬和危险。
6: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7: 啊，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6: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7: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8: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9: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7: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6: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呀，保证啊一看就会。
10: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11: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4: 当闹钟不再疯狂催促，当压力统统抛到脑后， 1043周末派，就像一阵欢乐旋风，席卷你的周末时光。
2: 不管你是喜欢在街头巷尾寻找美食的吃货，还是热衷于探索城市角落的探险家，都能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4: 别再宅在家里发霉了，
2: 赶紧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
4: 和我们一起开翻周末。
5: 北京时间的16:08，各位好，您现在收听节目开始，来跟大家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现在是16:09。来关注一下，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0度，西南风3级，雷雨时最大的阵风会达到8级左右，相对湿度75%到95%。那目前呢，影响粤西茂名阳江等地的强雷雨云团正在缓慢的东移当中，上述地区已经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的短时大风，小时雨的强度达到了40到70毫米。那目前呢，这个雷雨云团会继续东移，在16:30前后会自西向东影响到深圳。这轮降水的局地性是非常强，单点雨强大。那深圳市气象台稍后可能会发布分区雷雨大风黄色和分区暴雨黄色的预警信号，请留意深圳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淋预报预警信息。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局地暴雨，雨时伴有雷暴和8级或以上短时大风，最高气温30度左右。那明天是高考的第一天，7号到9号天气是不稳定的，雷阵雨频密，暴雨风险高，有出现局地大暴雨的可能，雨时会伴有强雷电和8级左右雷暴大风，高温天气缓解。展望10号到11号，降雨会明显减弱。今年高考的期间啊，这个天气是比较复杂的，需要重点关注凌晨至早晨以及午后等一些重点的复考时段，提前做好对暴雨、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衍生次生灾害的防范，做好交通疏导和各项的防御工作。交警护考队也准备就绪，为青春逐梦保驾护航。为了全力护航高考平安有序开展，也是守护广大考生的顺利安心复考。那同时在节目当中，我们在也是跟大家分享，深圳交警已经开启了这样一个护考的模式啊，全力为广大学子的追梦之路保驾护航。首先有提前的定制一些保障的预案，比如说强化教育啊、交通运输、城管、应急水务等多部门联动协作，严格落实一考点一团队一预案，结合历年护考经验以及今年福田、罗湖、南山等区是新增了考点的实际情况，对每个考点都是实地踏勘，摸清周边的路网、通行条件、停车资源，因地制宜的细化交通保障方案和应急的处置预案，同时也是排查了涉考车辆的隐患，深入辖区考点学校、涉考客运企业开展安全检查，重点核查送考车辆的资质、安全年检以及防护设备配备等情况，严禁不合格车辆参与送考，同时也筛查了送考的驾驶人员，净化了考点的通行环境啊，联合相关部门对考点周边的这些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安全防护设施开展排查，全面暂停考点周边的栈道施工项目，禁止工程车、危化品运输车通行，严控高考期间货车通行，减少交通干扰和路面噪声，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空地科技立体巡防轮式巡检机器人、多功能无人巡检车是驻守考场的周边道路，开展违停劝离、秩序巡检和突发事件处理，仅用无人机、信号灯、干机朝无人机联动升空，对主干道、考场外围道路开展空中的交通巡查，也会实时的抓拍违停、占道等一些行为，及时发现拥堵隐患并疏导车流，全力做好考前的交通保障。 精细化的智能性控配时，做好考场的交通行停管。

理，持续开展户考的静音行动，交管服务热线优先响应。高考期间啊，全市各考点设立了交管服务站，配备了遮阳棚、雨具、应急药品、饮用水等物资，安排专人在岗值守，随时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应急救助。那同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拨打0755873交管服务热线，全天候优先响应涉考咨询、求助等服务。开辟了高考绿色通道，优先保障送考应急车辆快速通行，对涉考车辆轻微交通事故取证之后快速放行。多支户考应急小分队分驻各考场周边叠加值守，为遇到交通拥堵事故等突发情况的考生提供应急的救助服务。高考期间，深圳交警将全员在岗，全程坚守，全力护航，用心守护每一位学子的平安赴考路。

但临时交通管制路段，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也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啊，这个出行一定要务必要注意了。高考期间呢，宝安区各考点的周边路段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像新安中学考点交通管制路段是金科路、玉安一路至罗田路双向封闭，国风路全段是双向封闭的。高考期间6月7号到9号早上的7:30到上午的11:30，下午的2点到5点都是交通管制的时间段。那宝安中学考点的交通管制路段是宝中路、洪文路至洪浪南路双向封闭。那么这个交通管制时段呢，是从今天晚上8点开始，一直到明天上午的11:30。然后其他时间段呢，就是8号、9号上午的7点到11:30，下午的2点到5点。西乡中学高中部交通管制路段兴业路、铜鼓堡路至银田路双向封闭，交通管制时段是从6月7号到9号的早上7点到中午的12:30，下午的1:30到下午的6点钟啊，1:30到6点钟，宝安第一外国语学校交通管制路段学子路。管制时间段呢，是明天早上7点半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半。交通管制路段景光北路路段交通管制时间是6月7号到9号，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15分。还有锦城路啊，交通管制时间是6月7号到9号，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15分。松岗中学交通管制路段东方大道、田园路到松岗大道、公民往松岗方向，交通管制时间段是7号到9号的早上7:30到中午的12:15，下午的2点到5点。那么9号最后一天是管制时间是从1点半管制到下午的6:45。还有交通管制路段港顶路交通管制时间6月7号到9号，早上8点到下午的6:30。还有大龙抽路交通管制时间是6月7号到9号，早上8点到中午12点半，下午2点到6点半。宝安中学集团石岩外国语学校高中部考点管制路段是石岩大道、育才路到河滨南路双向管控，交通管制时间是明天高考第一天开始，早上8:30到中午的12:15，下午的2点钟到晚上的18:15。以及崇文路整条都是双向管控的啊，交通管制时间是6月7号到9号，早上8:30到下午的18:15。以及沙井中学考点的交通管制路段是港盛路，交通管制时间是6月7号到6月9号，早上7:30到最后一天的18:45。各考点已经完成了健康体检，让考生安心复考。高考在即，宝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是全员就位，对各考点及周边的环境进行了消杀、饮水卫生以及全覆盖检查，全力护航考场的公共卫生安全。此外呢，提前看考场是高考前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啊。全市85个高考考点，在今天下午的4点到5点面向考生开放，考生可以凭准考证进入考点，提前踩点熟悉环境，考生家长也可以提前规划送考路线。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送出高考的应急指南。

请考生和家长们一定要查收了，考前准备好身份证、准考证、文具类的，准备好二 B 的涂卡铅笔、绘图铅笔、中性的黑色水笔，还有考试套尺、圆规、橡皮擦、透明无字垫板。其他的像皮筋、发夹、备用的近视眼镜、雨伞、遮阳帽、纸巾、清凉油、巧克力、饮用水，这些啊都提前备好了。那可能在当天会突发的一些应急的问题遇到了该怎么处理，比如说去错考场了，忘带证件了怎么办？考前熟悉考点路线，计算路程时间，这个非常有必要。如果当天遇到突发状况，拨打110或122报警电话说明情况，或者直接向路边的执勤交警求助。如果发现自己的证件丢失，第一时间联系考点工作人员或老师，身份验证之后先考试，再尽快根据规定补办证件。那各省市的流程虽然会有些差异但是都设有应急通道，保障考生的顺利应考。还有就是忘带文具等一些考试物品该怎么办呢？如果考试过程当中发现文具损坏或者缺少，可以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文具或协助解决，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需要通过监考老师处理。还有就是马上收卷，题没答完怎么办呢？拿到试卷之后先通览一下全卷预判一下难度分布，如果时间不够咱们立刻调整策略，优先做那些有把握分值高的题目感觉自己上一科没考好该怎么办？咱千万不纠结已经考过的科目，考后将这个注意力转向下一科，避免对答案或者讨论细节。考后同学之间交流容易引发自我怀疑和焦虑，干扰后续的考试状态。考后间隙可以通过快速翻阅下一科的核心知识点，让自己尽快进入到下一学科的考试状态。

节目当中也祝愿全体考生笔锋所至，梦想开花，金榜题名，不负韶华，加油加油。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啊，包括今天上午有一直关注节目的听友朋友都有关注到，就是每次1043周末派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分享你们想要点播的歌曲，或者说有没有想要送给家里有高考生的一首歌啊之类的都可以啊，欢迎大家可以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那今天下午的第一首歌选择了王天阳的这首《你的太阳》，开启我们今天的1043周末派下午时间段的节目。

0: 三，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2: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3: 不少人一进停车场就觉得空间封闭，车少人少，忍不住踩深油门加快车速，可实际上停车场里的隐形风险远比想象中多。随意提速不仅容易撞到行人或车辆，还可能因突发情况反应不及，酿成不必要的意外。停车场内的环境本就复杂，入口到车位的通道往往狭窄，转角处常有立柱遮挡视线，有的家长带着孩子找车时，孩子可能突然跑到车道上追逐打闹，还有行人拎着购物袋匆匆穿过，注意力都在找车位或看手机上，没留意身边的车辆。若车速过快，比如超过每小时10公里，遇到突然窜出的孩子或行人，司机根本来不及刹车，很容易造成磕碰。就算是遇到其他车辆倒车转弯，也会因留给双方的反应时间太短发生剐蹭事故。更别说地下停车场光线较暗，部分区域还有积水或减速带，车速快了容易打滑，甚至让车辆颠簸磕碰到底盘。尤其在商场、小区等人员密集的停车场，高峰时段常有车辆排队找位，行人穿梭不停，更要把车速压下来。别觉得慢一点会耽误时间，停车场内的路程本就不长，慢个几十秒，既能避免撞车刮擦的麻烦，也能让自己更从容地找到车位。这份慢带来的安全远比抢那几秒更值得。
4: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5: 嗯，好的。
4: 爷爷奶奶出来了。
5: 爷爷奶奶在家呢。
6: 快点，今日从今进宫酒壮志。
5: 爷爷唱的真好听。
6: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5: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7: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4: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7: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5: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6: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7: 对，一年级。
5: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8: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
9: 哎，等等，
8: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9: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8: 为什么？
9: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8: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9: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8: 那就拉根线下去充电。
9: 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8: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9: 给你。
10: 正确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11: 同学们， 红灯请停一停，等绿灯了再走。
12: 哎呦喂，
13: 大爷您小心，我扶您起来。
12: 哦，谢谢姑娘。
11: 你坐我这个位置吧。
13: 谢谢。
12: 应该的。
2: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文明浸润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14: 阿姨您慢点，
15: 就在前面，我顺路送您过去。
11: 我们排队吧。
3: 垃圾记得分类，
15: 绿灯亮了我们再走。
2: 在这里让闪光的故事成为日常的境遇，同住一座城，我们就是一家人。
4: 哦哦，热身完毕，准备好了，看我的。
11: 好的，比赛开始，他的爆发力很强，此刻呢正在全力加速中。看到这位选手现在来到了一个栏杆处，被拦住了过不去啊，我们看他会怎么解决。哦，太棒了，他继续冲刺起来，然后一个跨栏
4: 啊，
11: 摔倒了。
4: 哎呦啊，我的腿，哎呦妈耶啊。
15: 哎，前面干嘛？
14: 哎呦，在马路中间玩跨栏呢。
15: 啊，太没素质了，还不遵守交通规则，真是把自己和别人的生命不当回事儿，这种人太没素质了。
3: 生活中的每一刻，安全都是我们最坚实的防线。横穿马路不可取，跨栏尝试更危险。无论何时何地，都别和交通信号灯赛跑，让每一次出行都平安归来。
2: 你的一言一行汇聚了城市的点滴变化，你的文明素质滋养出横城芬芳的文明之花。我们既是文明城市的受益者，也是文明城市的实践者。 FM 1043，让我们携手共创文明城市。
16: 当闹钟不再疯狂催促，当压力统统抛到脑后，1043周末派就像一阵欢乐旋风，席卷你的周末时光。
17: 不管你是喜欢在街头巷尾寻找美食的吃货，还是热衷于探索城市角落的探险家，都能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16: 别再宅在家里发霉了，
17: 赶紧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
16: 和我们一起嗨翻周末。
3: 1043周末派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依旧在节目开始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周六，农历4月21，此时此刻16点37分，深圳26到30度，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西南风3级，雷雨时最大阵风8级左右，相对湿度75%到95%。同时也跟大家分

响到明天高考第一天，7号到9号雷雨频密，暴雨和强对流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雨时可能会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10号到11号降雨会减弱，依旧会有分散雷阵雨。近期雷雨频密，建议大家出行要做好出行规划了。当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公众号，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这首夏天的风 BGM 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一点夏季吃苦胜似进补的养生食谱啊。夏季吃苦可以去心火、养脾胃、助睡眠。很多人都说在小满节气之后我们要多吃一点苦味儿啊。天气炎热，很多人会出现睡眠不好啊、情绪急躁等一些症状，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适量的去食补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莲子呀，它可以降心火、清心安神啊。莲子心啊，心火旺的人呢可以把这个莲子心拿出来吃啊，莲子心泡水啊，这些莲子心麦冬饮，它的一个好处就是清心火、养阴生津，帮助缓解心烦失眠。麦冬呢又可以帮助缓解口腔溃疡，如果就是口苦食少人群就可以吃苦瓜，天气比较热。哎，说到苦瓜，我还真的蛮怀念，就是江西的一道青椒炒苦瓜。就这道菜端上来，你乍一看，那个苦瓜也是绿色的，青椒也是绿色的，绿油油的一盘菜，但是真的很好吃啊，真的爆炒很好吃的。我们说夏天天气热，人很容易被湿热困扰，特别是我们又在南方啊，这个湿热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平常会出现很多就

人在夏天的时候使用了，比如说它生吃啊，苦菊豆皮卷，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去吃东北菜的时候，它那个大拌菜里面也会放苦菊啊。年少轻狂的爱能咽痛皮疹人群可以用蒲公英泡水喝，也是不错的啊。比如说嗓子痛啊，皮肤上出现红疹红斑啊，它可以清热解毒，凉血活血，适合热毒入血的人群在这个夏天的时候食用，或者用蒲公英炒鸡蛋啊，也是可以健脾胃的。夏季多吃苦对身体有好处啊。我发现人真的是会变的，以前是一点苦都吃不了啊，什么咖啡的苦啊受不了啊，然后这个什么苦瓜苦菊一点都不想吃，莲子心那个泡水我觉得有苦味我也不爱，但发现人越大对苦味的接受度就会越高，就觉得哎，没有以前那么的就是抗拒了啊，就觉得哎，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追逐梦想，这位车友在后台说想要点播一首 Eason 的《孤勇者》，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孤勇者》。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0: 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0: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3: 黑黑的天空一吹，
0: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 哎，怎么又回来了？
0: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了。
0: 宝贝，妈妈也爱你。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

0: 唱小剧场。
1: 张总，还是不行，核心芯片的散热封装技术始终达不到量产标准，反复测试了十几次，要么散热效率不达标，要么封装精度不够，再解决不了，咱们的新产品上市计划就要彻底搁置了。
2: 我知道，这段时间呢辛苦你们了，咱们投入了这么多研发资金，组建了专项团队，就是想突破这个技术瓶颈。可问题是现在连行业内的资深工程师都没辙，再拖下去啊，不仅订单要流失，之前的投入也都打水漂了。
1: 我们也查了很多资料，也咨询过同行，这种高精度散热封装技术目前只有少数高校和科研机构有相关研究，咱们企业没有对应的技术储备，也找不到合适的技术合作方啊，根本无从下手啊。
2: 我明白，中小企业想突破核心技术，难就难在资源对接不上，再想想办法，哪怕就是有一丝希望，我们也不能放弃。
1: 张总，您看啊，宝安区科创局官方公众号推送的技术我来配专项对接会通知，专门针对企业技术瓶颈，对接高校科研团队，咱们的问题说不定就能通过这个对接会解决。
2: 哎，快给我看看。真的？里面说能精准匹配高校技术团队，还能全程指导对接流程？
1: 对，里面明确说了，企业只需要提交技术需求，科创局会筛选适配的科研团队，还会组织专项对接洽谈，全程还是免费提供服务，不用咱们自己跑腿就能找资源。
2: 哎，你好，请问是宝安区科创局技术我来配专项工作组吗？
3: 你好，我是科创局技术我来配专项工作干事陈明，您请讲。
2: 哦，我是一家精密电子企业的负责人，我是看到你们的公众号通知，想咨询一下对接会的相关事宜。我们企业遇到了核心技术瓶颈，所以想对接一下高校科研团队。
3: 我们的对接会就是为了解决企业技术难题，精准匹配高校资源。请问你们遇到的具体技术瓶颈是什么？
2: 我们呢主要做精密电子芯片，目前呢就卡在了核心芯片的散热封装技术上，精度和效率呢达不到量产要求。查了很多资料，了解到高校有相关研究，但是不知道怎么对接，所以想通过你们的对接会找到合适的科研团队。
3: 您放心，这正是我们对接会的核心服务内容。麻烦您填写一份技术企业创新需求表，详细说明技术指标、预期目标和量产需求。我们会根据您的需求，从院所服务能力清单中筛选适配的科研团队。后续对接会的时间、洽谈流程，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还会安排专人全程协助你们对接。
2: 哎呦，太感谢了，陈干事，这真的是雪中送炭呐！我们就怕流程繁琐，对接无门，有你们科创局帮忙，我们就有底气了。我马上安排人填写需求表，尽快发给你们。
3: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需求表填写有任何的疑问，欢迎随时和我联系，我们会全力配合。另外，本次对接会我们邀请了南方科技大学的精密电子科研团队，他们在散热封装领域有深厚积累，大概率是能匹配你们的需求。
0: 接下来的几天，张磊团队快速完成企业技术创新需求表，详细梳理技术痛点和核心指标，提交至宝安区科创局。科创局专项工作组第一时间比对院所服务能力清单，精准匹配到南方科技大学周教授带领的精密电子科研团队，同步敲定对接会洽谈细节，全程做好服务保障，确保企业与高校对接高效顺畅。
4: 张总，赵工，这位呢就是南方科技大学的周教授，也是精密电子散热封装领域的专家。周教授，这两位呢是企业的负责人和研发主管，他们遇到的芯片散热封装难题啊，想向您深入请教对接。
5: 张总，赵工，你们好，科创局的陈干事已经提前把你们的技术需求发给我了，你们遇到的封装精度与散热效率兼顾的问题，我们团队长期研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技术方案，正好可以和你们对接落地。
1: 周教授，太感谢您了，我们目前的核心问题就是 封装材料的导热性和封装精度无法兼顾，尝试了很多种方案，但都达不到量产要求。您看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突破呢？
5: 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做过专项攻关，我们团队研发的新型复合散热封装材料，既能保证导热效率，又能提升封装精度，还能降低生产成本。我们可以先提供技术参数和试验方案，协助你们进行样品测试，后续根据测试结果再优化调整技术细节，直到达到量产标准。
2: 周教授，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技术，如果能解决这个难题，我们的新产品就能够顺利上市，也能打破行业技术壁垒。哎呦，太感谢您了，也更感谢我们宝安区科创局搭建了这么好的对接平台，让我们能精准找到对口的科研团队。
5: 不用客气，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助力企业发展，也是我们的责任。后续我们会组建专项对接小组，全程配合你们的研发测试，争取尽快帮你们突破技术瓶颈。
4: 太好了，这就是技术我来配对接会的意义，让企业的技术需求有回应，高校的科研成果有落地。后续你们的合作有任何需要啊，无论是政策支持还是流程协调，我们科创局都会全力配合。
1: 张总，成功了，按照周教授团队提供的技术方案，样品测试完全达标，散热效率和封装精度都满足了量产要求，咱们终于突破技术瓶颈了。
2: 太好了太好了，辛苦大家了，也感谢周教授团队的全力支持，也更感谢宝安区科创局的技术我来配专项服务。要是没有这个对接会，我们可能还要在技术瓶颈里卡很久，也找不到这么对口的科研资源。接下来呢，我们赶紧推进量产，把这项技术落地应用，不辜负科创局和周教授团队的帮助，努力把企业做得更好，为宝安科技创新贡献一份力量。
0: 一场技术我来配对接会架起了企业与高校的合作桥梁，一次精准高校的科创服务破解了企业的发展困局。宝安区科创局以双清单驱动双走进赋能，通过技术我来配专项服务打通产学研最后一公里，让高校科研成果真正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让潜心创新的企业心无旁骛，逐梦前

0: 前行，用科创力量赋能保安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凯瑞和小狗阿毛一起坐地铁。
2: 嘿，咻！
3: 阿毛，快到黄线后面来排队，别玩悠悠球了。
2: 猪妈妈，车还没来呢。
4: 啊，车来了，我们上车吧。
3: 凯瑞，别急，等车上的人先下来。
2: 哎呀，我的悠悠球滚到那边去了。
3: 哎，阿毛，快回来。
2: 来了。
5: 车门即将关闭，请乘客注意安全。
2: 要关门了，凯瑞，快冲上去。
3: 阿毛，别往里冲了，等下一趟吧。
2: 猪妈妈，您拽得我好疼啊。
3: 阿毛，太危险了，幸好我抓住你了，不然你可就被车门夹住了。
2: 可是刚才门还没关上呢，咱们可以上去的。
4: 阿毛，刚刚屏蔽门上的指示灯都亮了，就表示车门要关了。
3: 是啊，多等一趟车也就几分钟，万一抢上抢下被车门夹伤了，还有可能引起地铁故障，得不偿失啊。
2: 哦，知道了。
1: 宁等一辆车，不抢一扇门。
6: 当闹钟不再疯狂催促，当压力统统抛到脑后，1043周末派就像一阵欢乐旋风，席卷你的周末时光。
7: 不管你是喜欢在街头巷尾寻找美食的吃货，还是热衷于探索城市角落的探险家，都能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6: 别再宅在家里发霉了，
7: 赶紧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6: 和我们一起开翻周末。
0: 前一趴呢，在1043周末派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了一首逆战，也是在下午时间段给大家准备的高考特辑，就是你耳边听到的那一首逆战啊，在风起云涌的考场之上，少年如约登场，笔墨为铠甲，学识做武器，迎战高考，逆风而上，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那在祝福同时，我们依旧来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情况啊，朋友们。刚刚我们刷新到深圳气象台最新的天气提示，那深圳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龙舟水的降雨活跃期。预计高考期间7号到9号的雷雨是比较频密的，暴雨和强对流的风险是比较高，雨势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那像明天高考的第一天，7号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明天气温26到30度。8号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9号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10号到11号降雨会再减弱，有分散雷阵雨。展望12号以后，也就是下周的周中以后，降雨会再次加强。高考期间呢，需要重点关注凌晨至早晨、午后等一些重点时段，做好对暴雨和强对流天气以及其引发的衍生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这是目前深圳市气象台在16点30分发布的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那在前一趴我们准备的这一首逆战啊，作为我们的高考特辑的第一首，那接下来我们将用一首吉克隽逸的《吉克出发》送给大家。

现在是深圳市分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啊。深圳市气象台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发布了罗湖区、南山区、福田区、宝安区、光明区、龙华区、龙岗区、珠江口和深圳湾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未来一到两个小时之内，深圳将会受到雷雨云团的影响，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阵风会达到八级或以上，并伴有强雷电。

刚前一趴我们听到了杰克隽逸的《杰克出发》和《彩色的黑》，收拾行囊，杰克出发，带着日夜积攒的学识，全力以赴应战高考。那下面这首歌呢，来自张韶涵的《破茧》，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能够冲破备考的磨难桎梏，破茧成蝶，落笔书写理想答卷。

每次觉得心情非常 down 的时候，你就去听南征北战，它总是会有一种隐形的力量在推着你熬过黑夜，终迎曙光，少年冲破阻碍，奔赴属于自己的晴空。下面的这一首《骄傲的少年》依旧要送给明天要备战高考的同学们，希望你们可以怀揣着初心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3: 刚换完刹车片就猛踩刹车，小心踩出安全隐患。很多人以为新配件到手就能满血上岗，殊不知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藏着磨合默契。新刹车片表面有一层出厂时的保护涂层，刹车盘也可能残留旧磨损痕迹，前300-400公里正是两者适配的关键期。这时候刹车力通常只有正常状态的70%左右，别小看这30%的差距，日常驾驶里藏着不少坑。在拥堵路段跟车，以前能离前车半米急刹停，磨合期得预留至少1米距离，否则容易追尾。雨天路面湿滑时，新刹车片的摩擦力衰减更明显，过路口时得提前松油门，比平时早2秒踩刹车，更要避免急刹猛踩。频繁的高强度制动会让刹车片表面涂层磨损不均，反而延长磨合周期，甚至留下刹车异响的后遗症。磨合期的正确打开方式是温柔驾驶，刹车时轻踩慢放，让刹车片和刹车盘均匀接触，避免长时间踩刹车下坡，可用档位辅助减速。每次刹车后留意踏板反馈，如果出现发软、回弹无力等情况，要及时回厂检查。等过了磨合期，刹车踏板会明显变紧实，制动响应也更灵敏。这几百公里的耐心等待，换的可是长久的行车安全，千万别图一时痛快省略这步。
4: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5: 吸烟有害健康。
4: 看这面，
5: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6: 您这儿有烟吧？
7: 有啊。
6: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7: 有啊。
6: 那您卖给他们吗？
7: 给钱就卖。
6: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8: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6: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8: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6: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8: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6: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8: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4: 买香烟，买
6: 停。
0: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9: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0: 都有些什么呀？
9: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0: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9: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0: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9: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9: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9: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0: 确实神奇啊。
11: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2: 春夏秋冬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
2: 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个态。
3: 1043周末派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半点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此时此刻17点35分，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0度，西南风3级，雷雨时最大阵风8级左右，相对湿度75%到95%。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实况与预报啊。那么预计7号到9号高考期间雷雨频密，暴雨和强对流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雨时可能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明天早晨6点到9点，深圳多云见阴，天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7到29度，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5%到95%，能见度普遍在10到20公里，注意出行交通安全。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高考特辑，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穿越火线》。

这首来自邓紫棋的《穿越火线》，向勇士奔赴战场，沉着审题，稳稳拿下每一道考题。同学们，下面这首歌也是听友在后台推荐的，这一首《追梦赤子心》。李叔叔说，《追梦赤子心》让同学们向前跑。一封推荐的这首《骄傲的少年》，我们在上一趴已经有分享过了，不过真的非常感谢你。他也说希望这一届考生们考得全会啊，考神附体，金榜题名，莫要紧张，放平心态，以青春赴考场。也愿每一位追梦少年不负汗水，前程似锦，你们都是骄傲的少年，高考旗开得胜，加油加油。那因为这首歌我们在上一趴已经有分享过了，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李叔叔推荐的这一首《追梦赤子心》。

欢迎来到1043周末派的高考特辑，这首歌也是穿越火线的主题曲之一啊。然后呢，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是来自张恒远的《年轻不服输》。我们说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考场很小，世界很大，你不会因为一场考试输掉人生，也希望所有考生可以保持平和的心态，因为高考并不是人生的全部。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淋雨一直走》。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它教会我们的是什么？是从容心态，是从容淡定，再棘手的难题都可以稳步化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新的心跳》。

在这些高燃歌曲当中，我们要结束今天的1043周末派了。非常感谢各位一整天的陪伴，我是值班主持小米。希望所有的同学们可以卸下考前的焦虑忐忑，怀揣崭新的心跳，开启属于你们自己的圆梦答卷，高考加油。我们最后这首歌用张杰的《年轻的战场》结束今天的所有节目，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小米，我们下周一的早高峰再会了。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南。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夕。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渐渐地微弱下来，他们也渐渐沉默无话。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 共赴星辰。

感情就会从裂缝中流掉，分开时用自由度的话争吵，还擦下去也宁愿光绝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